0: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行，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。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？ 看到哪句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
1: 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，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，replace our race。